0: 的男人。
1: 大哥的宽度，大哥的那个宽度那阿姨。哎，那那那
2: 哪里的瓜啦啦啦，疼得我那个什
1: 么？
2: 哎，那那那哪里的瓜啦啦啦，疼得我那个什么？
1: 大花朵啊，把树吧，放着呀。